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零一听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据水利部消息，六月一日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

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增长。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可免费游览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本溪、五女山等39家景区。截至5月31日，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57亿元。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度、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5月31日，2026年榆林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暨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文艺展演在榆林传媒中心一号演播厅举行。通过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将红色文化、地域特色与时代朝气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了榆林少年儿童昂扬奋发、向阳逐梦的精神风貌。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静学智和，行方思远。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2: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难以》的秦岭词选段《方言的海拔》，朗诵张珊珊。

方言的海拔。在村庄，把顺口的方言脱口而出，不用思量句式的框架。街道黄昏，柿子树上，斑驳的城，把光阴安排。站在季节的出口，雪还在秦岭高处更换草木的面具。石头露出缝隙，再填充其他方言，了解延伸。山脚下，羊群如人群，在荒凉的草地配合揭示生活的一面。经遥远走不到头，秦岭的两端，在大地上比远方远。我们在不断经过，于此整段秦岭山脉隐藏的性格，真假善恶，在草木的素颜下暴露无遗。天空比山高，云落下的部分遮挡山体，那最高处的寒，救赎或相遇或别离，那些季节都在秦岭中生长延伸抵达。在没有秦岭的地方，我们各自模仿复刻绘制模糊的人间。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有一个比较长的歌名，来自于酋长经理首歌，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感谢各位继续留守到2:30，要听到一首歌，林忆莲的声音，最好的是

我们刚听到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最好的事》，在李宗盛笔下少见的温柔甜蜜，也被林忆莲唱成了岁月当中最动人的模样。而这首《最好的事》旋律舒缓温柔，也褪去了浓烈的悲情，用非常平淡的歌词诉说着陪伴还有珍惜，你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包容还有相守，也是知己的默契。原来人间最好的事不过是好好去爱，认真的去生活。

们现在听到嗓音也很熟悉，赵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大桥边》，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您留守频率，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希望各位今天好心情，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天边，情感在眼前，光阴就在转身之间，看开一点，人生依然。嘿，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不过一天。

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
2: 9:00。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春呢一直以来都是自带能量的，之前能量可能会更加的爆棚，而慢慢的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最近的音乐其实你在听到的时候也是更加柔和的一种能量感，而这样的方式来去这样的声音来运动热身的陪伴。之前还有朋友专门过来问说听哪些歌曲适合陪伴，现在又开始动起来了，作为 BGM Meghan Trainor Try That， 而接下来的声音同样合适 Nicki Yuri Sunroof，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ourselves as it was. 阿姆斯特丹的演出的时候，因为场地的整个设计的问题，会导致很多 VIP 票的、内场票的，当然有一些其他的位置，看舞台是看不清楚的，视线会受到遮挡。目前也是在继续发酵当中。当然，就是官方说，希望大家也可以这个自己去更灵活的视线不受遮挡的位置啊，尤其是在内场的时候，你可以相应的灵活的一些移动嘛。但你整个在舞台设计的时候，既然要卖票，肯定要考虑到说，大家在里面站满了，移动不方便的时候，我的视线到底会怎么样？在现场谁会说真正因为哦这一个视线角度不好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的去列出来一个通道，这个真的很难很难。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多演唱会可能大家去都会遇到的一点问题，所以真的是要提前，我觉得大家也互通一下，如果有问题第一时间要说出来，第一时间其实也要分享给更多的人，也是让主办方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

0: 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
5: 啊。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6: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6: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一个不停的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0: 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3: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我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台福，祝愿你
4: 广播因你而来。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一碗
1: 一个陕西吊旗号，
0: 南北文化感受非遗媚。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节目的过程当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参与到我们的，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环节呢，我们呢为各位呢要介绍到的内容呢是，我们说这儿呢拥有了其他的地方民歌风格不同的陕北民歌啊。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歌，苍茫辽阔的黄土高原塑造出了陕北民歌独有的唱腔韵味。这里呢地域空旷，风沙相伴，平日里呢乡亲们劳作行走在山野之间，习惯呢放声，而久之呢便练就了气息饱满绵长，脱腔呢婉转悠扬的演唱特点，舒展大气的唱腔呢回荡在旷野之中，传得远，韵味足，也让呢陕北民歌呢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和其他地方的民歌的风格呢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石海军的一首《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一起来听一下。

那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故事。我们说陕北民歌记录革命烽火，镌刻英雄事迹。今天呢，我们聆听两首红色叙事民歌，回望呢陕北革命岁月的热血征程。第一首呢就是打南沟岔，是陕北著名的革命叙事民歌，生于陕北革命呢初创时期，取材于真实的革命战斗故事。上世纪30年代呢，陕北红军呢在南沟岔打响了关键战斗，以反动势力守护一方百姓安宁大胜利。这首歌曲呢以陕北民间曲调为载体，节奏紧凑，旋律呢铿锵，生动还原了红军战士呢英勇无畏、冲锋陷阵的战斗场景。歌词直白即实，娓娓道来呢战斗始末，歌颂了红军将士呢不畏强敌、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陕北早期革命斗争的珍贵的歌声的史料。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送出这首《打南沟岔》，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第二首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刘志丹啊，这首呢是陕北人民缅怀英雄的深情赞歌。刘志丹呢作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扎根陕北心系百姓，带领军民呢开展革命斗争，为陕北解放事业呢立下不朽功勋。他亲民爱民，英勇无畏，无私奉献，深受呢陕北百姓的爱戴。这首民歌呢由当地群众呢自发传唱，旋律呢质朴深情，揭示百姓对英雄的缅怀与敬仰。歌声穿越岁月，让革命英雄的事迹呢是代代相传，让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呢是生生不息。以歌纪史，以声传情，两首老歌呢定格了陕北革命的烽火岁月。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心聆听，在旋律当中回望峥嵘，致敬英雄。我们来听到这首《丹》，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朋友呢说听完打南沟岔以及呢刘志丹的这两首歌呢特别的感动，红色民歌里呢都是革命故事和英雄精神啊，非常的好听啊。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宏伟的西部放歌啊，这儿呢也有朋友呢说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味道，把陕北民歌的这个魂呢给唱出来了，然后呢想多听到一些经典的曲目。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4: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3: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0: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一零一。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田丰呢常年扎根深耕传统信天游曲目演唱与复刻，他的嗓音呢是苍凉厚重，极具穿透力，完美的还原了老陕北民歌的原汁原味，唱腔正宗，韵味十足。他呢是不刻意迎合流行市场，始终坚守原生态演唱风格，专注打磨经典的传统曲目，留住陕北民歌的本真的底色。我们来听到他的这首《泪淡淡抛在沙蒿好林》。

田丰演绎的《泪蛋蛋抛在沙号号林》《走西口》等等的经典曲目呢，情感饱满，感染力极强，每一声调子呢都饱含了黄土儿女的深情，被众多的民歌爱好者呢奉为优质的翻唱版本。多年来呢，他奔走于各地民歌的展演现场，用心传播原生态陕北民歌文化，守护本土非遗文脉，纯粹歌声，坚守初心。田丰呢也是用最地道的演绎传承着古老信天游的独特魅力。我们现在送出的这首歌是田丰的《一把黄土一把酒》，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摇三百这首合唱，是由陕北民歌传奇所为大家送出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到。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说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的爱爱爱，2006年在很多制作人都在大玩混搭和中国风的时候，他发了这张纯粹的蓝调风专辑，搭配流行音乐的歌词，倒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夜曲》，这个歌呢是11月的肖邦当中最早完成的歌，也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精神所在。方文山填词，杰伦来作曲。歌曲创作当中，周杰伦也是用了他古典钢琴的扎实底子，结合流行元素，沿袭了他之前的那些 rap 风格，初听者会感觉这是一如既往的周氏情歌，继续以旋律为主，唱歌继续是吐字不清，但是听不清也 OK， 大家反正已经习惯了杰伦的一贯风格。夜曲呢，大概说的是一个关于爱人离去的故事，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钢琴前奏也是自带悲伤吧。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刚烟，地之广烟，文陕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
2: 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0: 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新宇。
1: 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来，让我们以最为热烈的掌声，有请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金岳飞同志宣布本次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掌声有请。
2: 我宣布。2026榆林市518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开始。
0: 相信呢，大家最近都被一则重磅消息刷屏了。在2026年的5月18号，第50个世界博物馆日当天，咱们榆林人期盼已久的榆林市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一座文化新地标的姿态为这座塞上古城献上了一份沉甸甸的厚礼。有网友留言说，终于有一座城能装下榆林的千年故事。还有人说啊，逛完展览馆才真正读懂了家乡的厚重。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紧跟全网的热度，第一时间的对话两位核心的嘉宾，一起云端解锁这座展览馆的魅力，读懂城市会客厅的深刻内涵。这里有烽火岁月的红色记忆，也有民生变迁的烟火温情，有生态蝶变的时代奇迹，更有能源转型的奋进篇章，还有全网热议的打卡亮点、预约攻略，一次性的为大家讲透讲活。刚听到了我们在开放过程当中非常喜庆的锣鼓声啊。首先呢，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市展览长杨宇。杨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的荣幸的走进倾听直播间，也感谢大家对榆林市展览馆的关注和喜爱。开馆这两天，我们收到了很多市民的好评，也看到了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就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我们展览馆的故事、背后的筹备，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各类资讯。
0: 是的，我们很期待，欢迎杨主任。另外呢，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赵舒淇老师，他全程参与展馆的筹备和讲解工作。赵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我们展览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那最近也有很多市民呢跟着微信公众号的攻略来打卡，以及很多游客呢来咨询参观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也会一一为大家解答，带大家云逛馆，感受我们榆林千年韵味与时代风采。
0: 昨天在现场呢，我也是和我同事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热情啊，现场人员是络绎不绝，而且整个秩序呢也是非常的有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就我们关心的围绕榆林市展览馆的一些攻略也好，还是历史背景也好啊，跟大家去着重的聊一聊。好，杨主任，我们注意到在5月11号，榆林市林业和草原局，包括我看到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展览馆即将亮相的报道，而且提前揭秘了展览馆的布局和亮点。5月14号，又在各大平台同步推送了预约的须知，一时间预约通道是被广大市民热情的挤爆啊！咱们特意选在了世界博物馆日开馆，结合这个全网热度来看。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
3: 是的，选在这个518世界博物馆日去开放，我们文旅局党组包括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确实做了长时间的精心工作准备。展览馆的情况是这样的，从2025年9月16日进场开始展陈工程的布展，到反复打磨展陈大纲优化细节，再到5月14号开启线上预约，每一步都力求做到最好，最后选择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开馆。正如微信公众号中所提到的，既是向文化的致敬，向历史的致敬，也是我们文旅系统人的一个重要的节日。同时也想通过这个特殊的节点向全市人民八发雷兵，让大家一起来到榆林市展览馆，去了解榆林，解读榆林，去热爱榆林。
0: 展馆是榆林三馆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已经开放的图书馆比邻而立，共同构筑起了我们榆林公共文化服务的新高地。在这个筹备过程中， 我们也想了解背后的故事啊。最难的是什么？毕竟我们要知道，把这么多精彩的榆林的这样一个变迁史，包括我们的革命历史，包括很多文化都装进去，还要让大家看得懂、记得住，还要兼顾观赏性和传播性。
3: 主持人的这个灵魂之问，我想到最难的可能还是取舍与呈现吧。特别是大家看透的这个故事，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我觉得最艰难就是我们一贯工作中，平时大家感觉到是一句口号，但是在我们这个工作中，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那就是时间短，任务重。我们是从2025年的9月16日才开始进场布展，到今年的518开展，其实刚刚才240多天，8个月时间，这么大的体量。在这里我先首先给观众们介绍一下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和它的面积以及它的展陈的这个体系。你像我们的面积是5.61万平方米，是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三馆的其中之一。我们的展陈面积是2.18万平方米，分为4层。我们的展陈体系是5+1体系，这个5+1就是一，就是我们的序厅。然后五呢，就是和比较集中的、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展区，我们又叫5大展区。这5大展区就是把榆林波澜壮阔的城市的自传体徐徐地摆到大家的面前。
0: 是的，在我们去关注榆林市展览馆的过程当中啊，也感受到了规模的庞大，包里面设计的非常精美的细节。很多市民的交谈过程当中都提到了现场的讲解啊，他们也是听得非常生动。包昨天下午我再次赶到展览馆的时候，恰巧有一位讲解员在非常认真的讲解啊，我也是紧跟其后，发现人是越来越多，大家听的时候聚精会神，不时也会带来一些提问。很多人对讲解员的工作呢赞叹，竖起大拇指，因为那么多资料需要他去记，熟能生巧的跟大家去传播。所有人说这个讲解员的讲解让历史活了起来，赵老师也是参与一部分其中的讲解工作，对吧？
4: 嗯。
0: 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感受到大家对于城市会客厅它里面故事的共鸣呢？
4: 这个特别的有感触啊。很多市民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比如看到我们2楼民生展区当中的这个四票四证以及交公粮，或者是过去的毛纺厂车间的这个微缩模型，都会忍不住去驻足。那有的还会和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这些场景呢就也被很多市民拍成视频发在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上，引发了广泛的共鸣。那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展览馆的魅力，它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我们榆林人亲身经历、代代相传的故事，是时时刻刻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些记忆。
0: 是的，其实作为现场的工作人员，从筹备到现在展出的过程啊，内心应该非常骄傲吧。
4: 嗯，
0: 看到如此多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朋友，对我们展览馆当日的展出有那么强烈的赞叹，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像我一样，走进了咱的大厅，发现有很多摄像的镜头往天花板上拍摄，我也顺着将目光往上去看，就发现哎，有特点，有亮点，让整个大厅的气场氛围就特别浓郁，还有着非常厚重的城市的现代感啊。我想跟杨主任聊一聊，整个展馆在这个空间的布局、大厅的设计上到底是怎么构思
3: 的。好的，本来这是应该去采访这个设计师。说到这儿，我只是一个展览馆的一个工作人员，
0: 是。
3: 但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也受到他们的这个工作上的感染。
0: 嗯，
3: 在这里就我代表他们，
0: 嗯，
3: 把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巧思啊，一些这个建筑的语言，可以和听众们一起来欣赏。
0: 太好了
3: 啊！但是一定要向这个我们的设计大师、设计人员以及建设者，我们致以最崇敬的、崇高的敬意。
0: 那是
3: 啊。首先，大家看到我们展览馆这个建筑物非常有设计语言的，好多第一眼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黄土高原和这个肌理大家囊括进去了。其实它里面还有个小细节，你看这个建筑物的外表，猛一看啊，就是咱们跟咱陕北这个生生不息的黄土高原有关系，但是它每一块的这个砖，我们叫 GRC， 它也是代表着我们陕北榆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密码。它是现在我们目前文旅局将要打造的五 A 级景区，变得波浪鼓、丹霞地貌。它的每一块砖都没有是重复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设计的巧思。
0: 是，
3: 本身建筑啊就是凝固的艺术品，凝固的音符，所以它把我们榆林的这个地域性就是巧妙的结合到展馆的这个墙体和建材中，同时也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巧妙的一种文学和艺术的表达，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前边，其实大家感觉到，哎，图书馆、博物馆，一看，哦，这就是陕北的窑洞嘛，对吧？哎，咱们去解读我们这个展览馆的这个现代的这个门厅啊、大门，这个苍穹，这个说法老百姓就多了，有的说，哎呀，这像个老鹰的嘴，
0: 是
3: 啊，这像一个什么非常那个闪耀的一个。镜子，我先把这个展览馆的这个设计团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设计也很厉害，出自咱们中国建筑设计院，是由咱们崔凯院士主持设计，然后他的团队，具体到这个展览馆上，我的工作中对接的是一位，哎呀，跟咱们陕西陕北非常有渊源的，她也算陕西的女婿嘛，她爱人是陕西人，这小伙子也非常有才华，他叫王宇。啊，王宇是一位青年的设计师，因为我在展览馆从事工作，我可能对展览馆的感情要更深一点。
0: 是，
3: 就是回到我们展览馆的这个建筑上来讲的话，大家不知注意了没有，咱们从空中的这个平视的角度，或者再高一点往下去看的角度，你会发现一个，哎，很喜庆的一个图案，这个都是你不管年轻人、不管中年人、老年人都喜欢的。对，你们把你们最近看到的照片呀、媒体的视频呀，你们用这个角度去看。我为什么要这么去讲？

0: 它的背面，你走进门厅以后，好多人看到我们展览馆的门厅的上面像一个球体的一半，其实它是四分之一球体。这就是这个设计师最灵感的地方，在这儿，它代表着什么呢？它代表着地球仪的四分之一，然后我们榆林这座城市，在这个地球上的经度、纬度，在这么多灿若星河的城市当中，在这个星球上，有我们榆林的位置，
1: 很用心了。对。
2: 然后这个星，它是星星的星，
1: 嗯，
2: 灿若星河。然后跟正面的这个星星相应的这个星，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 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Travel Clock。
3: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5: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 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3: 走进校园，这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吴里，探寻分宜里的榆林，倾听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是在现场呢，我是关注到每一层上来的游客，大家都会在每一个。 5D的展区或是声光同步的展区啊，去静下心来，不管是聆听也好，拍摄记录也好，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啊，也让我非常感动。说明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有人抱着这种心态，但不管怎么样，大家对这样的一些知识，大家是不想错过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管是用了怎样丰富的设计也好，还是我们用了怎样的先进的这种元素。

0: 是啊，我想接一句，接着朋友们说一下，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觉得这个展览馆，它既然代表一个城市的未来，那未来的主人呢，就是我们完全为未来的主人去服务，孩子们，啊，所以我们在整个展城的设计理念中，我们就是把这个野学作为我们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个工作目标马上就要达成了，近期可能就要市政府。 要发往就是教育系统，将来所有的孩子，中小学大，他要走进展览馆，他们在我们这儿要有五节课。第一堂课就是了解榆林的综合实情。你作为一个外地来这儿上学的大学生，作为一个中学生、小学生，首先把自己的家乡、前辈是咱们荣光走过来的。 我们记住城市是经历了什么，从哪里来，我们要出发到哪里去，然后这就是到了红色革命，是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第二节课就是我们的生态课，这也是我们榆林人的自杀精神，也是能显示出来我们榆林人的精气神。展览馆其实就是所有榆林人的精神殿堂、精神家园，每一个人榆林人到展览馆。 转一圈，你多多少少会有墨迹，能找到你好多的记忆，好多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甚至就是感觉像自己这个家，像自己的客厅，这种感觉。是。第三节课就是能源课，如此类推。第四节课是我们的规划课，特别是规划课。我可能说的有点多。 但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1: 很好。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整个参展过程当中啊，能给孩子教授什么，让他们去了解什么。包括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老年朋友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热爱和情怀。您刚好说的就是我们实际在现场能够体验和未来大家希望能够呈现的部分。
0: 定位就是要把榆林展览馆打造成榆林人的文化城市会客厅。是。 同时，就是我刚才那个还没有讲完，就是我的孩子，我从小要在这里给他种下一颗种子，这座城市将来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变化，说不定一个未来的一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就这样就产生了。是，但是现在我们提供了这个平台，提供了这个课堂，所以我们深度下一步要和这个大学、中学、小学去做这个研学基地、实践基地。 我们现在讲解员，他们到时候就是老师啊，现在我们已经跟北师大，已经跟榆林大学，已经现在深度的如何去上课，第二课堂，孩子们以课堂的形式如何设计动线，就是已经深度的在设计这个事情。我预计6月中下旬，马上我们面对的就是承接制的学生过来，来到榆林市展览馆，来到这座大课堂，上他们人生中最沉浸式的课。
2: 哎呀，太好了啊！你看今天的访谈都有了更多的期待啊。杨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剧透，这么一个好的事情，能够为孩子他如何去研学做一个系统性的规划和了解啊。
0: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特别是最近我们刚一开，好多学校打来电话说他们要带个学生要过来，我说不要着急，
1: 是
0: 我们现在还准备工作还在给大家在
2: 进行当中。
0: 到6月儿童节过完以后，6月的中下旬，敞开双臂，欢迎大家有序的，我们按照工作计划前来参观。
1: 是，
0: 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昙花一现。就我刚才说的那五堂课，贯穿着可能一个小学生5年，一个中学生他的3年，对不对？啊，一个大学生他的3年，但是这五堂课必须要上。是，这样榆林人的精气神就自然而然的。
1: 就种到他们的心里去了。是，所以榆林的三馆真的是我们榆林强有力的文化软实力，而且呢，它不断的去滋养着榆林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个层面上啊，也是滋养着这些孩子的未来。我们特别期待，为什么期待呢？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我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我忽然期待他快点长大。 跟着我们的研学队伍啊，不断的去感受我们城市厚重的文化，同时呢，让自己

0: 能够随着我们文化的传播走得更远，走得更扎实，非常好。
1: 所以说各位家长不要着急啊，给我们一些时间，因为这个刚刚这个开放这个整个这个接待的这个流量密集了，
2: 啊，
1: 就是涉及到学生的这个接待，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长朋友们稍微有点耐心，
2: 对
1: 啊，
0: 是
1: 这个都在我们的工作计划中，
0: 是
1: 我们会用我们另外一种方式给孩子们呈现出来。
2: 对，
0: 刚说到了我们的几个场馆，其中说到第四展区的时候，杨主任已经开始给我们布画未来了。说到布画未来呢，除了就是我们去关注里面的实际的讲解路线之外和讲解内容之外啊，就像杨主任说的，这些所谓的资源也好，所谓的一些展陈的一些知识也好，它不光是让我们作为大人去感受去沉浸的，我们也要为我们下一代下下一代去考虑能做点什么啊，把我们的第五展区也给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五展区的多彩鱼鳞布画未来，在看完之后也是让人心潮澎湃，具体有哪些亮点？
3: 好的，在我们这个展区当中呢，最亮点的一部分是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升降沙盘，那这个呢也绝对是我们展览馆的一个明星的一个打卡点哈，也是大家拍照发朋友圈的一个首选。那随着灯光的亮起，模型的升降，来展现咱们鱼鳞未来对城市的愿景的一个展现啊。
0: 嗯，
3: 对，比如我们有新区的崛起、交通纵横、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现代化的城市图景呢，都跃然眼前。好，那一种震撼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咱们鱼鳞的未来的交通网络、生态廊道，以及我们文旅的景区，甚至也能够找到咱们自己家附近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的有代入感。那比如我们在这个展区当中呢，也利用一个过道的空间，有一个小小规划家的互动体验，都可以让来我们馆参观的小朋友、学生，通过，在我们这个多媒体装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心目当中城市的样子呢来建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有意义又极具这个趣味性的。
0: 是的，互动性非常强哦。
3: 是的，
0: 因为在现场不管你是榆林十二县区哪一个城市出生的，或者是你在榆阳区啊哪一个片区成长的，你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家乡的非常详实的资料
3: ，
0: 包括又是你成长还是一些非常能够打动心灵直击情感的软肋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着重的去走进这样一个展区去了解了解。而且就说到这个智能的沙盘，它不仅能打卡拍照，还让我们就像您说的看到家乡的未来。在整个这个展区全部呈现之外啊，其实大家如果细心发现的话，在那一层有一个门进去又多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城市更新，是吗？
3: 对对，城市
0: 这个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为什么展中作为第六展区，而是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1: 专题
0: 讲区呢？
1: 它为什么把城市更新这个作为一个专题展呢？这是跟咱们老百姓、广大市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大家的幸福指数现在就在这个城市更新，这也是我们现在城建部门特别倾心倾力打造的一件事。比如说这个专题展区特别接地气，是市民家门口的变化。挂完后你特别会有共鸣，比如老旧小区的改造，好多的小区加了这个电梯，改造了管网，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比如我们街头的小游园、口袋公园的建设，让大家出门就能休闲，道路的拓宽、公交的优化，这些是让我们广大市民老百姓能够看得到摸得着，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鱼鳞的这个人文的温度、关爱的这个情怀。所以他的这个工作同时还是咱们人大特别在我记得两年前，就是人大代表也特别关注这个老百姓广大市民的这个特别在老旧小区，所以很多的这种声音，很多的这种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市委市政府就成立一个专门的一个工作办公室啊，去，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也作为一项专题的工作呈现到大家的面前。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延续，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更新，
0: 是的，
1: 但是为了把这种更小的更和大家能摸得着看得见的，哎，我们把

0: 它作为一个专题大家看到，也同时见证着我们榆林的变化。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城市的记忆，原来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
1: 是
0: 更直观。
1: 是
0: 啊，说到这我还要再补充一个，这个专题展区其实还不只只是这个城市更新，在我们展览馆的四楼还有一个很大的1100米的一个独立的，它的名称应该叫"彩大美榆林"，
1: 是
0: 也是专题展。这个展我们设计的更有意思，它是榆林，不是我们榆林古城榆阳区的榆林，是一市两区九县我们380万儿女榆林，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一区一县啊。所以我们展览馆为什么要设这个专题展区呢？就是按照市政府的工作安排，给每一个县每一个区有一个独立展示自身文化非遗经济方方面面的区域，
1: 是
0: 有一个世界展示的平台。设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每隔2到3个月，哎，你比如我们这次518，就是咱们榆林的老大榆阳区，他们先率先进行他们这个主题专题的这个展，也同时相约朋友们游览到展览馆的四楼，你会发现又有一个展中之展，馆中之馆，就是我说的这个县
2: 区
0: 风采，
2: 对，县区
0: 风采大美榆林展。
1: 嗯，
0: 这个又是相对非常独立，能展示我们榆林十二县各种特色、美食，反正又是一个哎文化立体的、鲜活的去展示他们每个县中展。
1: 是，谢谢。我们想去触摸、想去了解的一些内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让我们按耐不住，就想着说，哎呀，要不然我们赶紧预约一下。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个卡去记录记录，了解了解。如果说想去走进我们的展览馆，我们需要有哪些准备方式呢？
3: 那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也一定要记好哈。我们场馆参观呢，它实行的是线上预约的制度，5月14号呢已经就正式开启预约，那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进去之后呢，可以点击服务啊，进行这个门票的预约，分时段限流量预约。我们呢实行的是这个约满即止，那无法预约呢就没有办法入馆，所以大家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凭预约信息和身份证的核验之后呢进行入馆。那未成年人以及老年访客需要由这个陪同人员提前代为预约，并且呢携带相关的有效证件。那比如我们还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啊，帮大家提升这个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那比如说我们在开展初期人气爆棚，那建议给大家呢可以是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尽量的避开周末以及节假日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一些工作日前往，既能享受啊我们参展过程当中的一些丰富的体验呢，也能更好的感受我们展览馆的一个魅力。其次呢，我们建议参观的时间呢是大概预留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参观时间，按照序厅、红色、民生、生态、能源以及未来的这个动线走向，体验呢最完整、最流畅。那以及我们展览馆内还有很多的这个互动装置和沉浸式的体验区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大胆的体验啊，多拍照多分享，让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热爱了解我们榆林这一座新的地标性的建筑。
1: 是，这些提示太关键了，大家一定要收录好了。包括昨天我过去的时候就很冒昧，光提前很负责任的预约了，但是忘带身份证了，就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很贴心的让我登记一下，用笔去记一下自己的姓名呀，身份证号、电话、单位，然后就让我进去了，所以还体现了人性化的一面啊。但是整体的一些准备情况，如果你更全面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也避免了这方面的等待，对吧？
3: 对
1: 啊，518的现场呢，不管是上午我去了，下午我同时也去了，人气是非常旺。而且我们倾听节目组呢，也在5月18号当天在展览馆内随机采访到一些游客，哎，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听。

0: 他们最真切的感受。
1: 我是一名00后，通过微信公众号了解榆林市展览馆在今天开业，然后我也就是迫不及待的预约的，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然后就过来参观一下。我对我的家乡十分热爱，来到这里知道很多的我未出生之前就是我的家乡还有哪些变化，有很多我不了解到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就是一览无余吧，可以说是。今天参观了半天，我也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我十分热爱我的城市，我的家乡，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榆林多走一走，感受一下榆林的风土人情还有历史文化。
0: 其实这个小伙，我们刚碰到他时，他还是表现了一些紧张和意外啊。但是听说我们让他作为榆林的身份去介绍展览馆的时候，他还是表现出极大的责任感和热情。我们现在还采访了一位女士，徐女士，来听听她的感受。
2: 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首先是从它在建设的期间，我就已经对这个展览馆特别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展览馆里面，不管是从像古代我们榆林如何的发展，以及到现代有各种区进行了很多标志性建筑的设计，我觉得都给了我很大的震撼，让我对榆林的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我觉得这次展览馆的整体的参观让我非常的满意。
0: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士，她现场的一个感受。在现场我说到了，因为看到很多老年朋友络绎不绝，摩肩接踵啊，真不辞辛苦的坐着公交车来现场去感受。采访了一位参观者，他也是一位学者，我们来听听康老先生他的感受体验。
3: 看完这个榆林市展览馆，在我心中震撼很大，充分地展现出了我们榆林的一种大气魄、大气象、高大上。第二个就是比较全面展现了榆林的过去、现在和展望。这样的布展跟呈现，确实能让我们走进榆林这块厚重的土地，了解榆林的历史，看到我们的发展，能对未来充满美好的理想。第三个，我觉得这个馆对于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研学，是很有益处的。让中小学生走进这个展览馆，来看榆林，在榆林，然后为榆林做贡献。
0: 你看，刚刚我们杨主任说到研学这样一个非常宏观的，也是前瞻性的一个设想啊，包括即将落实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现场的很多参观者，他们对这样一部分的话题已经有了自己的期待了。
4: 是吗？
0: 刚刚这位老学者啊，他也是表达出了研学对于这个城市的意义，对于展览馆的实用性啊。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两位应该也是有感受到我们现场的这些市民的热情吧。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市民他的一些反馈，也可以借着刚刚几位的这个分享和我们去聊一聊。
5: 这个我再说两句，
0: 一定不能谦虚，把现场的这种氛围带起来。
5: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榆林展览馆的喜爱和欣赏，这个我们还真没有想到
4: 有这么好的评价，
5: 这个达到大家这么
4: 高的
5: 认可，这还真的没有想到。
0: 嗯，
5: 但是同时也提醒我身上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一定要多倾听广大各界人士、广大市民最真实对我们展览馆的一种建议啊，
0: 是
5: 我们要用心用情去做好这个工作。我是对这个工作是这么理解的。展览馆并不是一个展示展览的场所，它其实是我们榆林人的一个精神的家园啊。这个精神的家园呢，就是体现到我为什么说老药要把展览馆打造成一个榆林人的会客厅呢？这就是我们榆林人的家。我的你的朋友要来，你的家人要来，你的远方的一些亲戚要来，带着他来到咱们榆林人自己的会客厅，去娓娓道来，去介绍我们榆林人的自己辉煌过去现在，对不对？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画面啊！同时也代表着正向外界向国际发出我们榆林的声音，展示我们榆林的形象，交代好 各种政界、各种商界，让他们来了解榆林，投资榆林，热爱榆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职责。
0: 听您这样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我在现场看到，不论哪一层展厅、哪一区的展厅，站着一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当我们都忽略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我们，都会非常温柔、非常温馨的和来参观的游客打招呼。这个就像您说的，从态度上让我们感觉到，这座非常现代化、有科技元素的钢筋水泥的场馆，通过人性的点亮，拉近距离，就像回到家一样。
5: 要有这个人文的关怀，
0: 是
5: 要有自己对家人的这个温度，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理念。
0: 是，所以我们一直没有说到这个管理啊，其实从这样一个侧面就表达出了这些人，他们在你们的用心带领下，每一个人都有着展览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去传递着这份人文的厚度和温度。而通过两位在节目当中今天这么长时间的交谈啊，其实我个人包括用心听节目的你们都能感受到，是做实事儿、做用心事儿、做这个展览馆的好事儿的两位我们的同志，所以也向你们表达敬意。
4: 好，
5: 谢谢，好的，我们的工作。
0: 是的，谢谢两位嘉宾的，从开馆的初心到空间的设计，从我们刚刚讲解到的五大展区的打卡攻略，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榆林市展览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也更加读懂了一座展览馆藏着半部史，读懂一座城的深刻内涵。这座展馆不仅是榆林的文化新地标，更是我们读懂家乡、铭记历史、展望未来的精神家园。它装着榆林的千年沧桑，也藏着榆林的时代华章。最后呢，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想要参观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啊，一定要提前关注咱们榆林市展览馆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同时呢，携带本身份证原件入馆，合理安排参观时间，沉浸式感受榆林的历史与风采。也想问问两位嘉宾，有没有想通过我们此刻的云平台听见广播以及公众平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榆林展览馆做客呢？
5: 这是肯定的。在这里就不说别的了，希望广大市民、各界人士、八方来宾，带着您的家人、带着您的朋友，来到我们榆林人自己的城市会客厅榆林，解读我们榆林，热爱我们榆林，我们在展览馆等着大家。
0: 好的，期待。
4: 那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够在我们展馆当中的这个一景一物中，榆林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共同感受家乡的温度与力量。我们也热情地欢迎每一位游客能够一起来读懂榆林，并且热爱榆林。
0: 是多么诚挚的邀请哦！也希望每一位榆林人都能够大大方方地走进这座展馆，读懂家乡的故事，传递并传承榆林的精神，也希望更多八方来客通过这座展馆认识榆林、了解榆林、爱上榆林。好的，今天的倾听专题访谈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此感谢杨主任，感谢赵淑琪老师的亲情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倾听榆林脉动，触摸城市温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榆林是我家，我大家。展移风，践行
7: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星姐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8: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听到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他201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说好的幸福呢？其实从摩羯座以后的专辑我有一点点断档，虽然歌都听过的，但是音乐录影带基本上没什么印象。后来据说女主角是周杰伦亲自挑选的，号称是小周慧敏，我就特地去看了，确实和周慧敏有一点点神似，很清纯的感觉。

这里是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是大热的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无名之辈》。这部剧里面没有以往爱情剧里面那种一波三折的误会和伤痛，满屏都是发糖的节奏，这点也是深得我心。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继续来听听孟蔚《如果没有你》。

这首《如果没有你》是孟蔚配唱词耗时也最久的一首歌，因为希望能够找到最能衬托出他歌声的编曲，所以这首歌的编曲在配唱的时候前前后后改了四次，最后的成果让他包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很满意。这个小节继续要请出齐秦来听听这首《冬雨》。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3: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有长进之后，继续要请出孙燕姿。虽然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但是她和娱乐圈的感觉总是若即若离。她还是有一票的忠实的老粉丝，也还是不断有新的年轻人听到她，喜欢上她。这就是不靠绯闻和八卦刷脸，而是靠作品维持生命力的歌手。今天带你回味收录在未完成专辑当中这首《我不难过》。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把耳朵打开 ，OK 音乐。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陪伴，继续带你来听听刘思涵的成名曲《走在冷风中》。最开始喜欢这首歌，准确的来讲就是被他的声音给吸引了，有点像黄小琥，唇齿间有一点低吟浅唱的味道，既能听出女生淡淡的温柔，又有发自心底的坚强在，尤其是结尾的两句法语，有一种优雅的知性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首歌其实当年推出的时候并不是主打，所以也没有拍音乐录影带，还是后来红了之后才去补拍的。

0: 斯汉的作品《走在冷风中》，欢迎继续回到今天周传雄。他说海洋一样温暖宽广，希望对方好就应该让他放手去飞翔。来听听这首代表他心意的《男人海洋》。
1: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窗外风起，黄叶飘落，以为是浪漫，

0: 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月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你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号，希望各位今天比昨天更靠近美好。早安各位主角。节目早间直播时间7:30到8:30，重播时间1:30到2:30。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榆林晴天借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30到3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多云，南转北阵风6到7级，气温14到32度。受西北气流影响，未来3天全省到多云天气为主，秦巴山区有弱降水，受辐省3日到4日关中平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受短波槽影响，6日前后我省大部分的地方有阵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日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示行动，之后转化为长。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0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我们经常会讨论起某个人的时候，会说起他的高光时刻。其实乐队也会一样。那这一支乐队，他们在综艺节目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叫做皇后皮箱乐队。听到这首《云烟》。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2点。14

0: 彩虹，追上风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零一听资讯，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据水利部消息，6月1日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超赛事举办期间，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可免费游览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本溪、五女山等39家景区。截至5月31日，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了157亿元。此外，随着有四度、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5月31日，2026年榆林市庆祝6.1国际儿童节，暨争做新榆林传媒中心1号演播厅举行。通过歌舞、朗诵、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将红色文化、地域特色与时代朝气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了榆林少年儿童昂扬奋发、向阳逐梦的精神风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跨过一道，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静学智和，行方一零一生活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美丽的书香世界。
2: 一零一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美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美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美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美文学南以的秦岭词选段《方言的海拔》。昂山山，
3: 方言的海拔，在村庄把顺口的方言而出，资亮句式的框架。街道黄昏，柿子树上斑把光阴安排。站在季节的出口，雪还在秦岭高处更换草木的面具。石头露出缝隙，再填充其他方言，了解延伸。下羊群如在荒凉的草地，配合揭示生活的一面。经过遥远走不到头秦岭的两端，在大地上比远方远，我们在不断经过，于此诊断秦岭山脉隐藏的性格真假。天空比山高，云落下的部分

那最高处的寒，救赎或相遇或别离，那些季节都在情理中生长延伸抵达。在没有秦岭的地方，我们各自模仿、复刻、绘制模糊的人间。

我们刚听到来自于林忆莲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最好的事》，在李宗盛笔下少见的温柔甜蜜，也被林忆莲唱成了岁月当中最动人的模样。而这是旋律舒缓温柔，也褪去了浓烈的悲情，用非常平淡的歌词诉说着陪伴还有珍惜。爱呢，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包容还有相守，是爱人也是知己的默契，真的去生活。

现在听到嗓音也很熟悉，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大桥边》，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您留守频率，再次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希望各位今天好，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来自于 Mika 的 Celebrate。 有 Mika 的歌迷粉丝就说他的声音是能够忘却烦恼的魔音，的确他的音乐会给人一种五彩缤纷的感觉。刚一个混音的版本重新来发行，很有生机勃勃的曲。总会有这样一类的歌手，包括 Mika， 包括旅行团乐队，他们都会有很标志性的风格，会让人感觉到轻松放松。旅行团乐队他的力气，周末玩具这首歌曲的主唱，然后也是这首歌的创作人，就给他一个注解，对这首歌说，在北京的什刹海溜冰，在上海老足迹，伦敦的博物馆穿越古今，这些呢都是行走在世界各城市有过的一些经历，也是成年人眼中都市人们的周末，希望能够

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节奏感，爱上副驾驶听世界。
1: 你正在收听到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第一小节听到的是比较动态的，有节奏感，鼓点很强烈的歌曲。那到了下半节呢，就会偏向于静态的歌手。我们之前了解的胡夏呢，是比较羞涩的，暖心的校园系的歌手。之前唱的像那些年，像燃点，都是很年轻心态的那些歌。但是他有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就是翻唱了一首老歌。这首歌只比他的年纪小三岁，想想当年的胡夏可能是在童年时期经常会听到妈妈来唱这首歌，在脑海里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不少音乐人也是受了家里父母的影响，听老歌然后再创作。就比如说大家会非常熟悉张学友的那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就是音乐人李伟松啊，当年在听电台的时候，然后想起了他妈妈哼的一个旋律，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走了花儿也，创作了这样一首大家

瞬间感觉他好像成熟了，从校园系踏入到了社会系的歌手。总会有一些老歌，他在一些年轻辈的歌手口里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也会有老一辈的歌手、前辈歌手他们来演绎新的单曲。有一位歌手万芳，由他自己作词，然后邀请到了好朋友黄许完成的《夏天的秘密》，给年轻女孩的这样一首亲情歌。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碰头，为了这首歌，彼此想要什么样的情绪都是心领神会。女性创作人加女性歌手加唱给女人的歌，给你来听听《夏天的秘密》。

万芳来演唱到《夏天的秘密》，告诉你这个秘密是眺望远方。给你来听到好妹妹乐队，这十八一个姑娘冯唐同名小说来改编，很浓厚的青春感。

0: 融入电子旋，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这里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呢总是听过一些音乐组合的歌，而他们这些音乐组合出道的艺人呢，多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个人的名字呢没有组合的名字那么的响亮。比如说凤凰传奇，你能第一时间想出两位叫什么名字吗？而且呢在这个组合慢慢的有了各自这个人呢有了各自的发展之后呢，其实也会就是被

0: 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张国荣《无心睡眠》，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我们继续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无心听歌了？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我是杨洋，和你来说说那些重映的影片。所以呢，特别推出主题仍是旧句子。今天要跟你说的这一部影片啊，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加长重映版，在技术上呢变得更加的高超。这部影片一直到现在在豆瓣上都有着9.1的评分，在内地啊有很多人号称自己是看过20多遍这部电影了，并且这个数字还在随着时间不断的增加。有很多人甚至是号称可以把《大话西游》都演上一遍了，更多人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经意的或者不经意的就会甩出一句《大话西游》当中的台词。我想这一部影片等待着助力的大话迷们，所以今天开场曲要跟你听到的是陈百强和林忆莲来对唱的《我要等的正是你》。这里是光影，在歌里。

0: 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但是这一个我认为是最完美的。今天要跟你说到大圣娶亲。
1: 其中很多台词呢，其实都是导演刘镇伟 copy 了王家卫的影片。刘镇伟自称啊，这样做是因为看不惯王家卫他的那种闷。他说当时只是想用电影当中的台词来嘲笑他，因为他的影片里男男女女实在是爱了很久，可是他们都不肯说出一个爱字。废话，
2: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期限，一万年。
1: 这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经典台词，很多人呢都是烂熟于心了。都说如果你在看《大话西游》的时候笑得腹背抽筋、龇牙咧嘴，那么你是很有幽默感的。来自星爷的 IP 影片很多，其中啊有一首由姚晨跟林更新共同来演唱的歌曲。
3: 昨天、今天、过去，不再回来。

0: 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0: 这一部《大圣娶亲》呢，并不是第一次重映了。比如在2014年10月24号的时候，上下两部都曾经进行过小范围播。
1: 盘森，啊，
2: 你没有变成孙悟空脱世，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给你三颗痣的。
0: 依然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的片段。大花修投资了4500万人民币，在1995年算是大的投入了。但是影片上映之后啊，在各个地方票，甚至连周星驰他自己所开的新彩公司都因为这部影片而倒闭了。随着盗版的发展以及电影频道的引进，大花西游突然就火得一塌糊涂。对此，星爷百思不得其解，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会要发明无厘头这个词，而且要用无厘头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电影跟他本人。他甚至还专门约了吴孟达出来见面，探讨这部电影为什么会这么火，以及我们真的是无厘头吗？或许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讨论出结果的终极命题。
3: 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虽然你很有诚意地看着我，可是你还是要跟我说你想要的。
0: 《大话西游》上映之后，在香港的反响是非常差的，票房惨淡，评价极端两极化。曾经传说星爷以为这是因为影片分为上下两部上映。

而影响了观众的观影热潮，于是呢，他自己就操刀重新剪辑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大话西游》。其实真相啊，是导演刘镇伟把两集合并成一集过。除了导演剪辑版，周星驰就最喜欢这一版，于是呢，重新配音送到柏林来做后期。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知晓过的特殊版的导演剪辑版。王家卫和一些影评人啊，在柏林曾经秘密看，都认为由刘镇伟所剪辑的这一版才是最好看的。刘镇伟在访谈当中曾经说，非常苦恼，这个版本为什么不发行，很可惜。观众喜欢的《大话西游》是看到的很不好的版本呢。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仍是旧句子来说，重映影片又要从这部大话西游开始说起了，并且呢在预告片当中打出来四个字绝版公映，是因为当中啊有长达11分钟的时间是在之前首度重映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片段。我在想，把大话西游的种种好归结到星爷头上是不是合适呢？因为导演和编剧都是刘镇伟啊，所以无论表演的人怎么样，所谓大话情怀不应该是对刘镇伟的一种情怀吗？大话西游不是爆红，而是慢红。后来很多公司要找到刘镇伟拍续集，他本人没有答应。后来向华强的公司找过来了，刘镇伟因为不想离开家人，所以他也还是拒绝回到香港。于是向华强就在美国来拍摄影片，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电影《无限复活》。这是一部由郑伊健和张柏芝主演的科幻爱情片。刘镇伟说，《无限复活》其实是拍给自己看的，要把《大话西游》里没有考虑的内容通通进行完善放进去，而这部《无限复活》就是月光宝盒的现代故事版。之前刘镇伟所拍摄的《大话西游》在那个时候他曾经故事的只可两个，而第三个故事是很后来我们看到天大圣。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金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2: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
1: 就是因为金晶姑娘你
2: 我。
0: 那字幕里看到编剧这一栏写的是季安这个名字，技术的季，安全的安，为什么呢？有传言说是因为刘镇伟得罪了什么人，所以不敢用真名混迹演艺圈。这个传言其实是非常扯淡的，因为人家片头的导演名字不还是写的刘镇伟吗？事实上呢，是因为刘镇伟跟王家卫合作拍摄了《旺角卡门》时候曾经戏演过，说他们日后如果是走红了，那两个人要用剧中的人物名称来作为笔名，一个是季安，另外一个是金麦基。结果后来呢，刘镇伟非常实诚啊，他兑现了他的诺言。可是墨镜王王家卫嫌弃金麦基这个名字太烂俗了，死也不肯用，所以季安这个编本就不是被谁给逼出来的，更是和传说当中的哆啦 A 梦没有任何的关系。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仍是旧句子来说，重映影片又要从这部大话西游开始说起了，并且呢在预告片当中打出来四个字绝版公映，是因为当中啊有长达11分钟的时间是在之前首度重映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片段。我在想把大话西游的种种好归结呢，因为导演和编剧都是刘镇伟啊，所以无论表演的人怎么样，所谓大话的一种情怀嘛。大话西游不是爆红，而是慢红。后来很多公司要找到刘镇伟拍续集，他本人没有答应。后来向华强的公司找过来了，刘镇伟因为不想离开家人，所以他也还是拒绝回到留在美国来。这是一部由主演的科幻爱情片，这是拍给自己看的，要把大话西游里没有考虑的内容通通进行完善放进去。而这部无限复活之前刘镇伟所拍摄的，在那个时候他曾经是想到三个故事的，只可惜他拍了两个，而第三个故事是很后来我们看到的刘镇伟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擎天大圣》。
1: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原来晶晶姑娘你也睡不着啊。
2: 是啊，不知道帮主为什么睡不着啊？
1: 就是因为晶晶姑娘你
2: 我。
0: 当然你在影片的字幕里看到编剧这一栏写的是季安这个名字，技术的季，安全的安。为什么呢？有传言说是因为刘镇伟得罪了什么人，所以不敢用真名混迹演艺圈。这个传言其实是非常扯淡的，因为人家片头的导演名字不还是写的刘镇伟吗？事实上呢，是因为刘镇伟跟王家卫合作拍摄了《旺角卡门》时候曾经戏演过，说他们日后如果是走红了，那两个人要用剧中的人物名称来作为笔名。一个
3: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跑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4: 现在是下午4点。

0: 16 o'clock。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3: 在歌唱，我是杨洋。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我有很多朋友啊，在重新看过这一部加长纪念版之后呢，纷纷呢都在朋友圈里发出了各式各样的感慨，还是不能免俗，我为他打上经典两个字。我想他的魅力就是在于常看常新，每次唤起你记忆的时候，让你重温的时候，你依然会觉得百看不厌啊，十分的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电影本色。
4: 至尊宝，至尊宝，

0: 线是我的人了，从今天起我叫盘丝大仙。
1: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
2: 大圣娶亲二度重映，电影的预告版跟之前也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你又会觉得特别亲切，哎，两分钟的预告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通通都是我们熟悉的片段，都是我们熟悉的对白。
3: 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但是我没有珍惜。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
2: 其实在1995年上映的大圣娶亲的电影预告片当中，就有一只造型酷炫的孔雀妖怪闪亮登场，可惜在之后上映的正式版里踪影全无。孔雀精成了大话电影当中一个非常神秘的角色，身份成谜。这一次加长纪念版中，这个角色终于是闪亮登场了。

作为来自孔子，他可以说是妖怪当中的高帅富了，因为谁拔出紫青宝剑，谁就是紫霞仙子的意中人的传闻早已经传遍了妖界，众人皆知。所以贪恋仙子美貌的妖怪们对紫霞围追堵截，争先恐后的试图拔剑，这一位孔雀王子也不远，可惜最终啊免不了失望而归。看过电影之后，大话迷们才终于明白，果然只有至尊宝才能够拔出紫青宝剑，这段感情才是命中注定的。想到电影的悲剧结尾，影迷们也不禁为紫霞仙子的痴心不悔而唏嘘不已。也有人说，要不是因为有了这一部《大话西游》，卢冠廷的一生所爱可能永远都会被埋没。其实是在电影重映的时候也推出了一个电影的原声带，叫做《西游双记》，里面呢收录了卢冠廷的另外一首歌。其实卢冠廷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一位演员，尤其你在老的港产的影片当中，你会看到一个留着络腮胡嘻嘻哈哈的常常出现在喜剧当中的这么一个，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完全不同，唱歌呢不足像，只有是跟不是。我想卢冠廷最能打动人的应该就是他够真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收录在重映版的电影原声带当中，这首由卢冠廷所歌曲名字叫做《浮尘》。

其实卢冠廷的好作品不仅仅就是这一首《一生所爱》，还有很多。只有时间呢，希望可以在节目当中跟你慢慢的来收听。正在关注的是光影在歌唱。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房间，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是我们每个人使彼此变得更坚强。

感谢你的停留，欢迎你选择为你播出的光影在歌唱，说故事里的事，我是杨洋。我们说到了这一部《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据说这部影片当年的老员工啊，提起他的剧本提纲表示是不忍阅读，大概是因为跟王家卫的关系太好了，导演刘镇伟呢也沾染上了拍戏没剧本的这种毛病。大话西游原本设想蓝本的喜剧片，剧本是电影开拍之后一边拍一边写出来的，很多地方的台词其实都是演员自己在现场的神发挥，包括像至尊宝、春三十娘这样的人物名称都是从另外一个已经做了废的剧本当中挪用来的。不过纵观所有的影片，我最喜欢的还是紫霞仙子，紫霞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就好像她的一段故事、一段爱情一样，就好像梦境一般。要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影片当中一首由紫霞仙子朱茵所演唱的歌曲，歌里唱到，月虽俏，月虽妙，谁料梦境更比月儿俏。这一首歌我想是紫霞的代言吧，歌曲名字叫做《追梦》。

这首歌由紫霞仙子舒音唱起来，倒一点都不哀伤，反倒是觉得春天来了。歌曲名字叫做《追梦》。今天节目最后一个部分要说到影片当中的音乐了。据说在这部影片的拍摄地啊，其中呢有一个地点，最后紫霞跟至尊宝对峙的一个城楼那儿，他们在电影热映之后挂了一个大喇叭，每天都在滚动播放着这一句台词：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等等等等等等。我希望是以晚在已经是滚动播出了好几十年了。刘镇伟他也说，当中这一首非常著名的一生所爱呢是他来选的，然后他完全是根据爱情的主题来选的。其实他在定下这首歌的时候也根本不知道周星驰已经跟朱茵分手了。当然来自电影当中不止这一首好歌，还有一首我们来听由莫文蔚演唱的《未了情》。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奋力谱写，
4: 构筑学校、家庭、神思想、道德新局面。
5: 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6: 春风，即便没有诗语，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7: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熟络。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开始，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抱一下吧。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4: 你摸换了呀？
6: 哟，还真是，
4: 我的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扶您老。
7: 爱心善意传至，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
11: 从小。

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于明火，防范剩余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8: 一粒粮食，每一步成为一种用往绩的心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9: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0: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

0: 人的一生奔波在路上，我们都藏着几段感情遗憾，有求而不得的心酸，有独自生，也有遇。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几首慢写到了圆满，好，聆听心事。首先第一首歌为大家的是1996年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
1: 就算问我1001次，我还是那么肯定。
0: 世间最美的誓言，莫过于认准彼此风雨同舟。从遇见的那一刻起，便下定决心，铁了心爱你，岁岁相守，朝夕相伴。

晚大热曲目莫文蔚《岁月里的花》，独特的末世唱腔，温柔绵长，要种鲜花，手上难免沾泥巴，将爱情与岁月比作了花朵，唱尽了相守陪伴的温暖，历经风雨后的从容又充满力。

Beautiful people, beautiful smells. 美好藏在身边，温暖源于心底。陶喆呢，用一曲全世界会唱的歌，把善意写成了旋律，把希望唱进了心底。当世界偶尔寂寞，愿这首歌能够陪伴你，唱出快乐，传递力量。

奇怪。那一段爱情里面有甜蜜，也有遗憾收场。从满心欢喜到坦然释怀，放下纠缠，告别体面。那下面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叮当来演唱到的《不爱》。

2026年6月，韩红的全新单曲。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饱含热诚与力量，以热爱为意，以童心为呢，诉说了追梦者的坚守与勇气，飞过黑夜与荒漠，奔赴每一份滚烫的初心，治愈疲惫，鼓舞人心，也致敬每一个为梦想前行的人。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好的梦想的翅膀。

独处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悲欢总要自己来承担。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时常都是赶路的一个人。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依旧是来自于韩红演唱到的《一个人》。

接下来的一首歌，2026年5月发行的一首歌，任素汐亲自作曲并与郭京飞词，收录于 EP《浮沉几张》当中，曲风轻快松弛，荒诞治愈，以戏谑的笔触来解构了神仙的意象。神仙喝红了脸，神仙没有钱，道破了神性背后的人间烟火，藏着通透的人生哲理。接下来的一首歌，任素汐，张仙，雨三。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陈小春的《没那种命》，1999年发行，由包小柏为陈小春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收录于专辑《大明星》当中，以自嘲的口吻唱尽了平凡人面对爱情的自卑。
1: 我那么平凡，
0: 我没那种命啊，轮也不会轮到我，把爱而不得的心酸宿命演绎的入木三分，是经典神曲。其实爱当中强求无用，缘分散尽了就坦然和从前告别吧。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演唱到的《如愿》，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那王菲空灵通透的嗓音褪去了高冷，温柔地演绎了代际传承与家国情怀，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唱尽了对父辈的感恩，对盛世的珍视，温暖又治愈，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接下来就把王菲的这首《如愿》来送给各位。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和各位一起来说到三国屯田制。东汉末年，天灾频发，让原本富庶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田地大面积荒芜，粮食颗粒无收。对于古代战争而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再精锐的军队也会不堪一击，再宏大的霸业也无从谈起。在这样百废待兴、粮草匮乏的绝境之中，屯田制度应运而生，成为了乱世之中的续命良方。最早大规模推行屯田制的是一代枭雄曹操。公元1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定都许昌，正式颁布了屯田令。他将无主的荒地、官府掌控的公田统一收拢，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模式。军屯就是让士兵在没有战事的时候放下兵器，拿起农具，就地开垦耕种，自给自足。民屯则是招募流离失所的百姓，由官府提供种子、农具和耕牛，百姓耕种荒地，收获的粮食按照比例上交官府，自留自用。这项制度呢，看似简单，却彻底地扭转了曹魏的劣势。短短数年的时间，荒芜的土地重新长出了庄稼，常年缺粮的军队实现了粮草充足，流离的百姓有了安居之所、谋生之路，不仅快速地恢复了北方的农业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更让曹魏积攒下了雄厚的国力根基，成为了三国之中实力最强、根基最稳的一方。而东吴和蜀汉见状，也纷纷地效仿推行了屯田制。东吴依托江南水乡的沃土，大力发展沿江屯田，保障了江东基业的安稳。蜀汉则在汉中、巴蜀地区推行了军屯，诸葛亮多次北伐，粮草补给大

多都是依托屯田来支撑，这也是蜀军能够长期征战、坚守阵地的重要地基。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三国乱世，屯田制跳出了战争杀伐的表象，用最朴素的农耕智慧稳住了动荡的天下。它不仅解决了困扰所有军阀的粮食难题，安抚了流民，恢复了民生，更是开创了兵农合一、于兵于农的治理模式。这项始于三国的制度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千年的封建王朝治理，从魏晋到隋唐，再到后世诸多时代，屯田制度一直被沿用，成为了乱世休养生息、盛世稳固根基的重要国策。所以我们读懂三国，不只要看英雄风骨与权谋博弈，更要看藏在田地阡陌间的治国智慧。小小撑起了三国风云，也书写了中国古代农业与治理，也书写了中国古代农业与治国理政的璀璨篇章。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要跟各位来说再见了。愿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身边都有心爱之人，心中有前行的梦想，往后余生事事如愿。这里是 FM 一零一榆林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广播《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当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呀，这景区创收内卷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手就伸向了公共省道啊！这近日，稻城亚丁景区霸道操作，刷屏全网，将38公里的这个 S462公共省道就划为了观光车的专属路段了。你要是自驾车辆想要通行，哎，必须得缴纳120块钱的车费啊，然后还得签署免责承诺书。什么年代了，竟然给我整上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财的事儿呢？整件事儿啊，其实最讽刺的并非收费，而是景区这一套无赖式的公关连招。面对博主索要收费合规批复的质疑，工作人员拿不出合法的文件，反倒想用免车费、报销住宿费的福利要封他口。试图摆平维权，掩盖违规事实。这舆论发酵之后，景区仅小幅降价问责基层员工，对收费是否合法的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十足的是避重就轻，敷衍糊弄。咋了？我差你那一次车费啊？啊，我要的是你的小幅降价吗？我要的就三个字，你凭什么？这事儿必须理清啊，大众从不抵制景区观光车的服务，只是反感公共资源被绑架牟利。省道是国家修建服务全民的公共设施，绝非景区私人的提款机，仅凭一句啊纳入景区规划你就为所欲为了，就私自啊管控上公共道路，强制游客消费，漠视公众的通行权，那本质就是越权违规，侵占公共利益。这事儿咱说你往大了说，那可老大了。这是更令人失望的，那就是当地部门的踢皮球式回应了，是吧？事件发生之后呢，文旅局就站出来了啊。咱说你整那玩意儿那个含糊啊，你这说的是发改委也拒绝采访啊，市场监管局呢也拖延处置，哎呀，多部门集体施予纵容景区违规操作，咱说也大幅消耗了公众对监管的公信力。各地啊已有先例了，擅自圈占公共道路强制收费的景区均被依法责令整改，这足以证明此类收割套路可没有灰色地带，纯属是触碰了法规红线。景区不靠服务游客，反倒靠套路来创收，透支口碑。旅游创收要有底线，景区运营需守边界。网红景区的核心底气从来不是圈地收费的霸道，而是合规经营的诚意与优质服务。摒弃拦路收钱的粗放思维，严守公共资源底线，敬畏法律法规，这才是文旅行业长久发展的正道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这年头骗保都开始卷上演技了。近日，三亚一家定点药店的魔幻操作被国家医保局实名点名，啊，堪称骗保界的奇葩天花板。在医保专项非检高压态势之下，该药店不知收敛，反倒上演年度荒诞大戏，将投机钻营、蔑视法规的嘴脸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这家药店

演上苦肉计了，结果呢短短十分钟自行苏醒了。咱说就这一套装病耍赖断网抗检的连招啊，可以说是滑稽又拙劣，纯属是大型翻车现场了。此外呢，该药店还存在着这个执业药师挂证违规问题，手握医保定点正规资质，打着便民服务的旗号，结果背地里面疯狂的套取医保基金啊，把百姓的救命钱当成私人提款机，你干的都不是人事儿了。自以为手段非常高明啊，可以瞒天过海，殊不知这是小咖了鸡，是吧？你各类的结算记录皆是铁证，所有的表演那都是欲盖弥彰。医保基金是千万群众的民生兜底保障，绝非任人啃食的唐僧肉啊！这部分机构屡教不改，升级骗保抗检手段，本质那就是利欲熏心，漠视法规，妄图靠小聪明规避处罚，肆意牟利。荒诞闹剧敲响了行业警钟，医保定点资质绝非免死金牌，针对层出不穷的花式骗保手段，监管必须同步升级，依托大数据实现全流程的闭环监管，封堵违规漏洞，同时呢从严啊从重的严惩骗保抗检行为，抬高违法成本，唯有零容忍整治乱象，才能守住群众的救命钱，筑牢民生的保障底线的。我们

0: 我们这儿有个法宝，你那些法宝够本爷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1: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打噻。
3: 上午练实操，晚上跟店进行实战。这说的是啥啊？就是日前在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啊。从4000余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30名学员，经过一个月系统培训之后，顺利通过毕业实训考核，并且获颁中式烹调师、烧烤料理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现在烧烤界，咱说现在也有学院派了啊，而且烧烤界也有专业人士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你说街边撸个串还能整出学院派的那个。但是你不得不说人家整得很严谨啊，4000余名报名者最后出来30个。那咱说这30名精英是不是可以说是脱颖而出，在烧烤上一定是有相当高的造诣。以前烧烤吧凭啥啊，手感靠运气，如今不行了，实证上岗。明白吗？啊，那得是标准化操作，你不能胡来，是吧？这也让市井烟火气这回有了正规行业标准。说实话，这事儿不是小题大做，而是行业升级的缩影。行行出状元，不对，那状元怎么来呀？对不对？哎，你得有这个职业技能的等级证书。市井。

0: 烟火没有小事儿啊，所谓高端从不是小众专属，接地气儿的手艺正规化专业化，这才是最踏实的行业逆袭。说这30位高人已经初出江湖了，我还真就想尝一尝啊。咱说你这个学院派，咱说专业人士手法怎么样？再来说这个啊，近日江苏的潘女士反映，女儿小张2024年在正规电商评书页面显示啊，售价是200多块钱，除去商家补贴，最终花费了85。那补贴不少啊，这个。2025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小张在二手平台以35块钱转卖该书啊，还额外赠送了几本资料。本想帮助学弟学妹省点钱，是吧？没想到给自己惹了个麻烦。2026年的5月15号，小张呢就收到了一张法院传票，上面就显示了以销售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全面维权开支，共计9900块钱。潘女士认为了，作为消费者很难去判断一本书是否为正版，因此原告应该起诉的是商家，而不是我家姑娘啊。不过这事儿有意思的啥呢，在开庭当天上午11点左右啊，原告撤诉了，未能咋地呢，他先跑了。你说那咱说这年度最荒诞维权碰瓷儿，这也算是实锤了，这是。你说人家正规平台买本书啊，亏本低价转赠助学啊，也没有牟利的心，却惨遭作者反手起诉。你是，哎呀，你放着售假商家不追责，你专挑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开了刀。你只能说你这刀口也不咋样，吃相挺难看的。你是，毕竟消费者根本无核验正版的专业能力啊，学生善意流转二手书，何错之有啊？哪个学校没有这个？对吧？所以这种避重就轻、本末倒置的维权，根本就不是维护版权，你纯属是借机讹诈、滥用诉讼资源。最后你仓促的撤诉，那也更是坐实了这就是一场闹剧啊。所以说这位作者啊，你想火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也别通过这种与天下人为敌的方式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哎呦，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了，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那个岳阳烧烤学院首届学生已经毕业了，30位啊，烧烤大师，是吧？微信平台回眸似笑就说了，突然间感觉有点饿了，那咋整啊，要不你点一个将就将就。珍珠炼心就说了，看着就好香啊。咸鱼本鱼仔仔也说了，好想吃啊。我建议啊，你们仨可以组个团儿。虽然说现在目前这30位高人啊，烧烤高人流落在江湖何处我不知道，对吧？我知道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但是你现在可以先为找一家比较好吃，你们先解解馋吧，对吧？好家伙，这我也在百济的寻觅啊。我想弃梦而行说我也想学。我先整明白，你到底要学手艺，还是你说你馋这口了？人家过去是学习的，不是在那天天混吃的啊。这个 LYY 就说了，隔着屏幕我都饿了，一想到那个滋滋滋，一想刷刷刷，这一看也是个老吃家了。人家吃烧烤都是等着，他不就盯着炉子看，不光得闻那味儿，还得听那个油丝的声音。再来说这个啊，女生高考之后转卖二手书被起诉，索赔9900。海燕客就说了，这就是典型的有枣没枣先打一杆，结果枣被打着，先给自己脑瓜了嗨了一下。用户9343就说了，请问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呀？曝光一下呗。

包括十一不全也说了啊，大家转起来啊，要记住这个作者啊。行了，人家都已经苍茫的都撤诉了都啊，得饶人处就且饶人嘛，是不是啊？当时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下次如果还这么整，那咱说必须大肆宣传嘛。东风骑士就说了，你说人家85块钱买来的啊，35块钱出去的也没牟利，甚至还是亏本卖的。再者说了，他就只有一本，又不是搞批发的，那怎么就能是贩卖盗版书了呢？咱说的不是书啊，买的，那咱说你不应该去找那个所谓的这个官方平台吗？不是，书是他家卖的呀。我作为消费者，我买的时候我可是当正版买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我手里面这个书是盗版还是正版呢？所以你不去踹平台，你上来给我一肘子，你这不好看，不好看啊！你咋地？咱说也是一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个作家，你这可千万不能给文人丢脸啊！想吃枣了，自己乱打啊！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档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章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画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作业规程，

0: 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7: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8: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7: 那里靠傻子续嘛？
8: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7: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呀，这景区创收内卷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手就伸向了公共省道啊！这近日，稻城亚丁景区霸道操作，刷屏全网，将38公里的这个 S462公共省道就划回了观光车的专属路段了。你要是自驾车辆想要通行，哎，必须得缴纳120块钱的车费啊，然后还得签署免责承诺书。什么年代了，竟然给我整上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财的事儿的。整件事儿啊，其实最讽刺的并非收费，而是景区这一套无赖式的公关连招。面对博主索要收费合规批复的质疑，工作人员拿不出合法的文件，反倒想用免车费、报销住宿费的福利要封他口，试图摆平维权，掩盖违规事实。这舆论发酵之后，景区仅小幅降价，问对收费是否合法的核心问题避而不谈，十足的是避重就轻，敷衍糊弄。咋了？我差你那一次车费啊？啊，我要的是你的小幅降价吗？我要的就三个字，你凭什么？这事儿必须理清啊！大众从不抵制景区观光车的服务，只是反感公共资源被绑架牟利。省道是国家修建、服务全民的公共设施，绝非景区私人的提款机。仅凭一句啊，纳入景区规划，你就为所欲为了。就私自啊管控上公共道路，强制游客消费，漠视公众的通行权，那本质就是越权违规，侵占公共利益。这事儿咱说你往大了说，那可老大了。这是更令人失望的，那就是当地部门的踢皮球式回应了，是吧？事件发生之后呢，文旅局就站出来了啊。咱说你整那玩意儿那个含糊啊，你这说的是发改委也拒绝采访啊，市场监管局呢也拖延处置，哎呀，多部门集体施语，纵容景区违规操作，咱说也大幅消耗了公众对监管的公信力。各地啊已有先例了，擅自圈占公共道路强制收费的景区均被依法责令整改，这足以证明此类收割套路可没有灰色地带，纯属是触碰了法规红线。景区不靠服务游客，反倒靠套路来创收，透支口碑。旅游创收要有底线，景区运营需守边界。网红景区的核心底气从来不是圈地收费的霸道，而是合规经营的诚意与优质服务。摒弃拦路收钱的粗放思维，严守公共资源底线，敬畏法律法规，这才是文旅行业长久发展的正道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谁能想到，这年头骗保都开始卷上演技了。近日，三亚一家定点药店的魔幻操作被国家医保局实名点名，啊，堪称骗保界的奇葩天花板。在医保专项非检高压态势之下，该药店不知收敛，反倒上演年度荒诞大戏，将投机钻营啊、蔑视法规的嘴脸展现的是淋漓尽致。这家药店的骗保套路可以说是嚣张，但是又拙劣，是吧？主打的是啥呢？叫移花接木。这顾客啊，刷医保、购买花露水等等生活用品，后台直接篡改消费进各类的医保药品。就这么的啊，明目张胆的套取群众救命钱，赚钱路子彻底走歪，行业底线彻底失守。骗保已是违规啊，这个抗检更是肆无忌惮。面对突击检查，工作人员恶意剪断网线啊，阻碍核查取证。更加荒唐的是，药店的法人当场装晕，演上苦肉计了。结果呢，短短10分钟自行苏醒了。咱说就这套装病耍赖断网抗检的连招啊，可以说是滑稽又拙劣，纯属是大型翻车现场了。此外呢，该药店还存在着啊这个执业药师挂证违规问题，手握医保定点正规资质，打着便民服务的旗号，结果背地里面疯狂的套取医保基金啊，把百姓的救命钱当成私人提款。

反击，你干的都不是人事儿的。自以为手段非常高明啊，可以瞒天过海，殊不知，这是小卡拉奇，是吧？你各类的结算记录皆是铁证，所有的表演那都是欲盖弥彰。医保基金是千万群众的民生兜底保障，绝非任人啃食的唐僧肉啊！这部分机构屡教不改，升级骗保抗检手段，本质那就是利欲熏心，漠视法规，妄图靠小聪明规避处罚，肆意牟利。荒诞闹剧敲响了行业警钟，医保定点资质绝非免死金牌，针对层出不穷的花式骗保手段，监管必须同步升级，依托大数据实现全流程的闭环监管，封堵违规漏洞，同时呢，从重的严惩骗保抗检行为，抬高违法成本，唯有零容忍整治乱象，才能守住群众的救命钱，筑牢民生的保障底线的。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1: 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

0: 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3: 当窑洞回声渐淡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0室。
4: 现在是晚上七点。
5: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6: 阿七个三星，
5: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歌，苍茫辽阔的黄土高原塑造出了陕北民歌独有的唱腔韵味。这里呢，地域空旷，风沙相伴，平日里呢，乡亲们劳作行走在山野之间，习惯呢放声高歌，久而久之呢，便练就了气息饱满绵长、脱腔呢婉转悠扬的演唱特点。舒展大气的唱腔呢回荡在旷野之中，传得远，韵味足，也让呢陕北民歌呢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和其他地方的民歌的风格呢是截然不同的。接下来我们为各位呢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石海俊的一首《抛在沙蒿好林》，一起来听一下。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

今天呢，我们聆听两首红尘岁月的热血征程。第一首呢，就是《打南沟岔》，是陕北著名的革命叙事民歌。歌曲呢，诞生于陕北革命呢初创时期，取材于真实的革命战斗故事。上世纪30年代呢，陕北红军呢在南沟岔打响了关键战斗，英雄抗击反动势力，守护一方百姓呢重大胜利。这首歌曲呢以陕北民间曲调为载体，节奏紧凑，旋律呢铿锵，生动还原了红军战士呢英勇无畏、冲锋陷阵的战斗场景。歌词直白即实，娓娓道来呢战斗始末，歌颂了红军将士呢不畏强敌、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是记录陕北早期革命斗争的珍贵的歌声的史料。我们接下来为各位送出这首《沟岔》，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第二首现在为大家送出的是刘志丹啊，这首呢是陕北人民缅怀英雄的深情赞歌。刘志丹呢作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扎根陕北，心系百姓，带领军民呢开展革命斗争，为陕北解放事业呢立下不朽功勋。他亲民爱民，英勇无畏，无私奉献，深受呢陕北百姓的爱戴。这首民歌呢由当地群众呢自发传唱，旋律呢质朴深情，唱腔呢真挚动人，一字一句呢皆是百姓对英雄的缅怀与敬仰。歌声穿越岁月，让革命英雄的事迹呢是代代相传，让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呢是生生不息。以歌纪史，以声传情，两首老歌呢定格了陕北革命的烽火岁月，铭记了革命英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静心聆听，在旋律当中回望峥嵘，致敬英雄。我们来听到这首刘志丹，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位朋友呢说，听完打南沟岔以及呢刘志丹的这两首歌呢特别的感动，红色民歌里呢都是革命故事和英雄精神啊，非常的好听啊。我们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宏伟的西部放歌啊，这样呢也有朋友呢说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有味道，把陕北民歌的这个魂呢给唱出来了，然后呢想多听到一些经典的曲目，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一零一。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为各位呢送出歌曲呢是田丰的《泪蛋蛋抛在沙蒿好林》。我们说信天游的魅力呢，在于用最质朴的歌声唱尽黄土儿女的爱恨。于原生态信天游，丰呢常年扎根于陕北民间文艺，深耕传统信天游曲目演唱与复刻。他的嗓音呢是苍凉厚重，极具穿透力，完美的还原了老陕北民歌的原汁原味，唱腔正宗，韵味十足。他呢是不刻意迎合流行市场，始终坚守原生态演唱风格，专注打磨经典的传统曲目，留住陕北民歌的本真的底色。我们来听到《泪蛋蛋抛在沙蒿好林》。

田丰演绎的《泪蛋蛋抛在沙河号林》《走西口》等等的经典曲目呢，情感饱满，感染力极强，每一声调子呢都饱含了黄土儿女的深情，被众多的民歌爱好者呢奉为优质的翻唱版本。多年来呢，他奔走于各地民歌的展演现场，用心传播原生态陕北民歌文化，守护本土非遗文脉，纯粹有初心。田丰呢，也是用最地道的演绎，传承着古老信天游的独特魅力。我们现在送出的这首歌是田丰的《土一把酒》，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

0: 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摇三百这首合唱，是由陕北民歌传奇所为大家送出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8点。
2: 20 o'clock.

尤其四月，浮草间鱼儿跃起，墙头破茧

0: 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地址大区新闻大厦西楼。是
1: 现在是晚上9点 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风吹走乌云，爱恨从此分明。问我一千零一次，我还是那么肯定。
1: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0: 人的一生奔波在路上，我们都藏着几段感情遗憾，有求而不得的心酸，有独自生活的孤单，也有遇见挚爱奔赴理想的温暖。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来选择到的这几首歌呢，从遗憾写到了圆满，陪堵车路上的你慢下来，好好聆听心事。首先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1996年刘德华的《铁了心爱你》。
1: 就算问我1001次，我还是那么肯定。
0: 世间最美的誓言莫过于认准彼此风雨同舟，从遇见的那一刻起便下定决心，铁了心爱你，岁岁相守，朝夕相伴。

2025年央视春晚大热曲目，莫文蔚《岁月里的花》。莫氏唱腔温柔绵长，歌词如诗，要种手上难免沾泥巴，将爱情与岁月比作了花朵，唱尽了相守陪伴的温暖，历经风雨后的从容，治愈又充满力。

Beautiful people, beautiful 美好藏在身边，温暖源于心底。陶喆呢，用一曲全世界会唱的歌，把善意写成了旋律，把希望唱进了心底。当世界偶尔寂寞，愿这首歌能够陪伴你，唱出快乐，传递力量。

0: 好奇怪。
1: 那一段爱情里面有甜蜜，也有遗憾收场，从满心欢喜到坦然释怀，放下纠缠，告别体面。那下面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叮当来演。

2026年6月，韩红的全新单曲。韩红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饱含热诚与力量，以热爱为翼，以童心为风。歌词呢，诉说了追梦者的坚守与勇气，飞过滚烫的初心，治愈疲惫，

独处是我们人生的常态，悲欢总要自己来承担。在喧嚣的城市里，我们时常都是赶路的一个人。接下来要送给各位的依旧是来自于韩红演唱到的《一个人》。

接下来的一首歌，2026年5月发行的一首歌，任素汐亲自作曲，并与郭京飞共同作词，收录于 EP《浮沉几张》当中。曲风轻快松弛，荒诞治愈，以戏谑的笔触，来解构了神仙的意象。神仙喝红了脸，神仙没有钱，道破了我的人间烟火，藏着深哲理。任素汐与三。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0: 陈小春的《没那种命》1999年发行，由包小柏为陈小春一首歌收录于专辑《大明星》当中，潮的口吻唱尽了平平的自卑与无奈。
1: 我那么平凡，
0: 我没那种命啊，轮也不会轮到我，把爱而不得的心酸宿命演绎的入木三分，是经典的备胎神曲。其实爱当中强求无用，缘分散尽了就坦然和从前告别吧。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演唱到的《如愿》，2021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那王菲空灵通透的嗓音褪去了高冷，温柔地演绎了代际传承与家国情怀，山河无恙，烟火寻常，唱尽了对父辈的感恩，对盛世的珍视，温暖又治愈，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接下来就把王菲的这首《如愿》来送给各位。

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文化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和各位一起来说到三国屯田制。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连年的军阀混战，天灾频发，让原本富庶的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四处逃亡，田地大面积荒芜，粮食颗粒无收。对于古代战争而言，粮草先行，没有粮食，再精锐的军队也会不堪一击，再宏大的霸业也无从谈起。在这样百废待兴、粮草匮乏的绝境之中，屯田制度应运而生，乱世之中的续命良方。最早大规模推行屯田制的是一代枭雄曹操。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定都许昌，正式颁布了屯田令。他将无主的荒地、官府掌控的公田统一收拢，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模式。军屯就是让士兵在的时候放下兵器，拿起农具，就地开垦。

0: 众，自给自足。民屯则是招募流离失所的百姓，由官府提供种子、农具和耕牛，百姓耕种荒地收获的。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他说。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浪，为了山间清流，
3: 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
6: 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

0: 巧，我宝，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开展宜丰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力感超越新篇章。
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上。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测古明星，构建文明乡村。
15: 当窑洞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征报名热线：18092246799。

0: 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文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努力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3室。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我们经常会讨论起某个人的时候，会说起他的高光时刻，其实乐队也会一样。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支乐队，他们在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当中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他们叫做皇后皮箱乐队。听到这首《云烟》。

0: 时间交给王心凌，大眠。
1: 感谢他把我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有的时候我在听他歌的时候会觉得有一股回过来，这个出生于三亚的姑娘有一种天生的乐感，而且呢她创造的歌曲好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有的人会说你的歌词有语病啊，像那英呢有的时候还学不会她的曲子，是怪咖还是天才，有的时候只在一线之间，只要你足够喜欢。苏运莹这首歌名叫做《时候》。

奸娼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2: 你也经常这样吗？总是会听到一首很喜欢很喜欢的歌，但是时间太短了，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机摇一摇，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来知道这首歌的歌名。 James Broken Streams。

都在寻求着自己舒适区的突破。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两个女生，她们也在寻求着新的状态，民谣的歌曲出现。接下来我们将听到房东的猫他们的突破，歌名叫做《银河低听》。

是不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好像我们的妈妈辈也会喜欢这首歌？银河地听，来自于房东的猫，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 18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我觉得人总是会有脆弱的时候，而有些歌曲总是能够把这个脆弱填补起来，就像尹武的那首《我爱你》，以及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来自于康姆士乐队的歌曲，歌名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就连歌名都很温柔，对不对？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是毛不易《城市傍晚》，没有想到这一首由毛不易自己来作词作曲的作品依旧是这么适合。你将听到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护生命，别让生命一卷录音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

0: 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
8: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爆，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7: 现在是凌晨0点。
8: OK。

想把你留下，这想法也不切实际，像手里握着的沙，问你还记得吗，谁能陪你留下，我说过或许是他，那是好是坏到底如何评估，散落的记忆像是碎的情书。

不讲明你。当我发现那个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意。大明，当这一切变成教育，我给你的感情变成一本历史。

若相见注定坠落，退一步也许能解脱。天亮了，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6799，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4。
1: 现在是早上7点。
2: 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啊，同款的，同款的，同款
1: 的。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嗨，各位好，欢迎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又是在音乐当中来开启努力的一天。努力不是要为了感动谁，也不是要做给哪个人看，而是要让自己随时拥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呢，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一起加油。节目直播时间是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共同开启美好的一天，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多云转晴天，神木、府谷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西部阵风6到8级，最低气温17到24度，最高气温27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定边、近边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3到4级，气温10度到28度。受辐射升温影响，今天关中平原东部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西安将冲击37度。五日开始的全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随着降水的到来，温度也有所下降。五日西安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度，六日直接降至24度。那高考7号、8号、9天、3天，那么虽然说需要提防阵雨可能会造成的交通不便，但是考试的时候相对凉爽，也预祝考生们能够取得理想的成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到条例适用范围。记者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之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经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记者从柳州市教育局获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继5月25日17所学校复课之后，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经全部复课。6月1日 ，CZ6041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自2026年6月1日起，在榆林市购买新车、二手车的个人消费者，根据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金额给予定额补贴，最高可补12000元。6月5日开始申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王可。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深空少年合唱团的一首歌，叫做《如风吹过》。风没有形状，却能够穿越山海，抵达心底。

深空少年合唱团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如风吹过》，嗓音非常的干净，就像一阵温柔的清风，仿佛可以拂去生活当中的浮躁还有匆忙，没有激昂的呐喊，只有轻声的诉说，在纯净的和声当中感受松弛还有安宁，也希望我们可以如风一般自在坦荡，温柔且有力量。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张先宇三》。那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可以跳出深情的叙事，来解锁任素汐全新的曲风。

刚听到是来自于任素汐的一首歌，叫做《张三与仙》。这首歌带着一种非常松弛诙谐的荒诞的氛围感，轻灵轻快灵动的节奏，然后搭配他比较具有故事感的嗓音，用神仙要饼干凡人盼超脱的这种趣味反差，也是道尽了人间烟火与众生的执念，是一首非常充满巧思的一首歌。再见，看一下时间，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那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我们稍后见。

0: 摇动回声，遇上现代音浪。当黄河咆哮融入电子旋律，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用包容的舞台，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惊艳的火花，让世界听见陕北的呼吸，让我们把陕北韵律唱响全国。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活动正式启动，报名热线18092241，18092246799，地址榆林开发区新闻大厦西楼1403室。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